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祥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具咸甜，令宿成安宁。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

당소기전올라자주봐도다니교수지다기지소기비所能见诸罗宾之三见诸八修三见切当作业小能乱然诸八度大念教书写大给经书一遍所能见诸罗宾之三见诸八修三见切当作业小能乱将就八度大念教授其大给金所一别所能及若来别及三言诸八修人间同济地华丹地位九丹地不拉求其东海丹东海及九丹这我的游戏东西没别的我当不当变成我的游戏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你们前不了与人都得把这游戏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我妈的变变

三蜜白幼罗，五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不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

当初一从了江州八渡大宁有书记大给解说一遍算当给多了平时的三给多八九三给却当做给小男孩江州八渡大宁有书记大给解说一遍算当给多了便是三给多不了小三给这当做给小男孩江州八渡大宁有书记大给解说一遍算当给若来便是三言诸八兄人间同济德华堂地位九堂殿不拉九七东海堂东海地九堂这华的九七东海美别德华堂八堂便这华的九七你林家堂你堂这月堂你们前不了与人都涅巴的九罗吉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我妈的便便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五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